0: 啊，红糖啊、
1: 嗯、
0: 就是涂在这个饼上面、
1: 嗯、
0: 然后由于热胀冷缩一烤、嗯、它就变成了空心的，就是有、
1: 嗯、
0: 有这个走一下这个中秋的这个仪式感、
1: 嗯、
0: 要走一下这个流程、
1: 嗯、
0: 所以说
1: 你看我们老一辈的人啊，
0: 不多、
1: 这个、
0: 但是有
1: 对生活的智慧，
2: 嗯，
1: 就不管当时的日子是怎么样，一定要好好的活着，
2: 要把这个仪式感做足了，
1: 要有那种有滋有味的生活，给自己创造一些非常甜美的瞬间。
2: 尽管可能以前那个日子并不是特别丰腴啊、
1: 嗯、
2: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想方设法的给饼上刷刷那么一层味道啊、
1: 哎、还放上芝麻，
2: 对，让它过得有滋有味、
1: 嗯、
2: 让它吃起来更口感更好，
1: 是，
2: 这就是、
1: 嗯、
2: 啊以前的人的智慧，
1: 对，嗯，对于生活的态度，
2: 对
1: 啊，就一定要让自己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的。
2: 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
0: 接下来这个东西，
1: 哎，我想问一下、嗯、这个如果在网上买的话多少钱一个？
0: 这在网上我买了六个，
2: 嗯，
0: 30块钱，
1: 六个，五块钱一个，
2: 五块钱一个
1: 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大家如果在那种线下买的话，会更便宜、嗯，而且比这个大一点。
1: 因为线下没有，其实他们不算是全国知名的一个
0: 对
1: 小吃，所以大家可以当做山西特色来品尝一下，是有山西的朋友知道。我们才能吃到，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后台问我们要一下链接，好不好？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问我们要一下
2: 链
1: 接。
2: 有链接啊，
1: 他是在网上买的
2: 哦。
1: 他这个东西、哦、他这个东西一般来说就家家户户自己做，或者旁边有吃了多少年的什么张阿姨做，所以山西人他不会在网上买的。
2: 这个有什么攻略吗？就是我要
1: 这个跟在路边就是在家门口吃的是不是
0: 差不多？这个东西它产地是吕梁的，所以在淘宝上买的、
1: 嗯，
0: 某宝上
1: 啊、哦，某宝上没关系，
0: 在某宝上买的话，
1: 嗯，就买吕梁的就可以了。
0: 对，要看着那个产地，其实它一般那个、
1: 嗯、
0: 就是某宝上它会显示那个什么几星几星嘛，
2: 嗯，
0: 一般这种东西它那个星级不会太高。
1: 哦，
0: 对，因为它都是那种小店。
1: 对，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小助理他自己挑选的那个店发给大家，
2: 是的，
1: 好不
2: 好？
1: 好、
2: 嗯，那有需求的话就跟艾特一下我们就好了啊。
0: 认准吕梁产地、
2: 嗯、
1: 啊，吕梁产地，这是吕梁的特色、啊、
0: 对，
2: 是的是的、
1: 嗯、
2: 还有朋友在说、
1: 嗯、
2: 哎呀没有看到视频啊，直播间进入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视频号就可以收看我们的直播间了啊、
1: 嗯、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的是来自山西的小姐姐，她今天的人设是山西的嫦娥，因为她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山西的，你还得搞一个那个更小一点的那种
2: 漏斗，
1: 对对对，还放方的，这个非常非常小，
0: 优雅永不过时，
1: 这个可以收孙悟空。就是
2: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哎，这个怎么玩呢？
0: 这个
1: 怎么玩、这
0: 个、
1: 啊？
2: 它是吹的，
0: 对，这有一个口，然后可以对着这个口
2: 啊、
1: 嗯，
0: 它是一吹一吸。
2: 哦哦，我的天哪！我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了。
1: 它不会爆炸呀、啊？
2: 它会，它
0: 会，
2: 所以你要小心的吹。
0: 对，所以要就是它
2: 气息要控制得住。我来一个，因为我小时候吹过。
1: 啊、来, 来, 来, 来, 来,
0: 来，我每次玩这个都很紧张，害怕把那个渣渣吸到嘴里面。
1: 而且。
2: 怎么样？
1: 你小时候玩的时候吹烂过吗？
2: 我没吹烂过，我觉得那个、哦、当时晋商过去的那个制作的质量还挺好的。
0: 对，它轻、
1: 哦，
0: 虽然很薄，但是就是我真觉得它质量很好，
1: 这是吹弹可破呀。
0: 对、
1: 哦，这个非常非常的薄啊，琉璃。那这个能建议给小朋友买一个试一下吗？这个挺有意思。
0: 年纪大一点的小朋友，如果稍微小的话，真的容易吹碎，然后吸进肚子里面，很危险。
2: 对，
1: 哦、
2: 是的，
1: 是这样。
2: 建议大家
1: 那这个东西现在在山西的话是什么用途？还是玩具的用途吗？
0: 就是一个玩具的用途。
1: 哦、
0: 然后在古时候，我们是也不是古时候吧、
1: 嗯？
0: 古时候就有这个东西、
1: 哦。
0: 然后呢，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我们比如说走西口啊，
1: 嗯、
0: 或者是进商就是从外面做完生意回来、会给小孩带一个这个东西、就说就是可以就是
1: 接出去，在
0: 一会儿给你发
1: 微信后台给大家回复一下好不好、
2: 嗯嗯、
1: 这个红洞大槐树女娲的陵寝你们知道？哎，不知道，哎，真不知道。哎，
2: 还有一位 B 同学说到去我老家、
1: 嗯、
2: 阳泉最著名的
1: 百团大战的纪
2: 念馆
1: 娘子关，哦，故关长城，
2: 是的是的、
1: 哦、是的、
2: 哎，在我们直播间看见了这个
0: 很多
2: 老乡了，是吧？
1: 是，
2: 嗯，
1: 平遥古城乔家大院，山西中午真的全程午睡吗？是猫狗都睡的那种吗？
0: 是的，是的。
2: 这个我去过太原，哇，他们那儿中午真的午睡。
1: 对，
2: 一吃完，
0: 你再超过2点以后，路上是没有人和动物的，就是
1: 两点到几点呢？
0: 12:30到2点。
1: 哦，12:30到2点。
0: 对，所以中午吃饭的话，就是尽快吃，然后到点的话，人家要午休，你就该走了。
1: 哦，
2: 你不能在里面坐多坐一会儿，
1: 就显得特别不礼貌。
0: 对，就看你自己能不能坐下去了，人家都没有人服务你。
2: 哦，这样。

0: 子。
1: 好的，
0: 嗯，
1: 非常感谢我们的山西嫦娥来到我们的节目里，给大家推荐的这两个东西啊，都是咱们很多湖南人从来不知道的，尤其是这个琉璃啊，空心月饼没有吃过，但是是好吃的，
0: 好吃的，
1: 是好吃的。大家如果想吃一些就是味道甜甜的这种糕点，它又比较质朴。它又不会有什么负担，我觉得这个可以适当尝一
0: 点。对，又不粘牙，有些糕点有点粘牙的，有那种喝水喝就是吃的特别干巴的，这个不是啊，这个不
1: 是。
0: 是
1: 的，好，谢谢我们
0: 的，谢谢，带走你的玉兔吧。
2: 好的，带走我的兔子，我要回去。
1: 回去那个
2: 长沙有点热，广寒宫稍微凉快一点，我要回去了。
1: 哎呀，就没得老寒腿啊！
3: 拜拜
1: 啊，再见再见，
0: 拜拜。
1: 来，我们宇阳同学说，今天为什么你们不直播呀？
0: 我们在直播，一直在直播。
1: 哎呀，我们不仅直播，我们这里面还有好多的，这对吧？这个嫦娥也都来了。今天呢，我们山西篇介绍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了。那今天我们的中华古曲库呢，也给大家做了相应的安排，就是很久以前啊，有一个。它类似像一个诙谐剧，就是当年有这么一个剧本叫做《济公戏嫦娥》，你看过吗？
0: 我好像听过，没怎么看。
1: 对，这载歌载舞的啊，《济公戏嫦娥》当中有一个主题曲叫是邓丽君的《你怎么说》，一走就是两年多。哎，今天我们要唱这首歌。
0: 把我的爱情还给我。哦，我知道了，知道了的。好，大家可以回复啊，待会儿中华古曲库，我们今天唱的是邓丽君老师的《你怎么说》，
1: 是
0: 可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然后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合唱这首歌曲。
1: 是的，我们会在后台啊回复大家这个月饼的链接，好吧？是我们那个小姐姐她自己在某宝上面买的，因为这个东西呢，它基本上就属于当地的一个特产，也没有全国特别红，所以它其实一般来说都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就是可能很多山西的朋友出去之后想念家乡的这个食物啊，他就会在网上买一些。我们买到的这个呢，就是跟他当地的味道大概有90%像的，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尝一下啊。这个琉璃呢也可以自己在某宝上买，好吧？8岁以上的孩子可以玩一下这个。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0: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
0: 没能够等到价格的促销，而是等来了涨价潮。有电脑涨幅达到了50%。线上方面，查询到得物 APP 的价格走势，多款热门高性能的笔记本市场平均成交价格均出现了明显上涨。其中某品牌的一款热销电脑市场平均成交价由9237涨到了13834，上涨4597元，涨幅接近50%。
1: 根据乘联会整理的数据呢，在上半年的乘用车的零售市场当中，40万以上的车型销量同比增长1%，其中新能源车型的涨幅更是高达46%，而5万块钱以下的车型下滑幅度最为显著，跌幅达到了55%，也就是5万块钱以下的车它现在卖不动了。你像这个五菱宏光的这个
0: mini
1: EV 上半年销量只有7.28万辆，对比去年同期少卖了将近10万辆，吉利熊猫销售是1.99万辆，同比下降78.2%，五菱的缤果销售是1.62万辆，同比也下降了接近80%啊。
0: 大家都可能转战到新能源上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年内多数中小银行延续了存款利率下调趋势的背景之下呢，那最近湖北、广东等多地的部分农商行还有村镇银行的逆势上调存款的利率。

0: 爱情还给我。
1: 我唱的好一些，他唱的好一些。
2: 嗯，从声音的适配度来讲的话，你贴合一些咯。
1: 然后从什么方面讲呢？
2: 从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感情的投入，
1: 艺术表达上来，
2: 创意上来说，他算好一些。
1: 哦，就合着我是赢在了天赋上呗。
2: 你有这个天赋，你应该感到骄傲啊。
1: 是，
2: 其他的你在乎什么呢？
1: 我知道天乐这个翻译就哎呀，哈姐你赢在起跑线上了，是吧？至于在起跑线上往下有没有跑，哎，那是另外一回事儿。行，
2: 来听听男生版本的啊。
1: 好的，
3: 公姑娘你也来看我，我与谁小子一样你都。
1: 哦，这是上海的朋友啊。
3: 上白老师我哥啊你真的哭。你真的心本就没带我。
1: 把我的爱人玩子阿来乌，
2: 他说他用的是娄底连元市龙塘镇的话来唱的这首歌
1: 啊，这跟沪语有什么区别呀？
2: 你听到的是陕海话是吧？
1: 哦，我听的是沪语啊。
2: 哦，陕海话，
1: 老林同学说我也唱，我们最后再听两位好不好？一个叫无糖好甜，
2: 好，来无糖好甜，
4: 我没忘记你啊，
1: 这个唱的好哎，
4: 连名字你都说错，
1: 哦，这个真的很好哎，
4: 证明你却都是在骗我，
1: 我的妈呀。
4: 看今天你怎么说，
1: 这个练过的，
2: 他真的好听，
1: 他唱的好好，他一点儿都没有走调，
2: 而且很甜，
1: 而且他那个转音啊，都没有偏离，
2: 老林，
1: 哦，他真的唱的很好，哎，他真的唱的很好，以后不要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了，
2: 羡慕嫉妒恨，
1: 真的唱太好了，
2: 哎呀，女人的嫉妒心啊，
1: 真的是，受不了一点啊，
2: 老林
1: 来，老林，

0: 发信息是发到我们的公众号上，
1: 是
0: 就我们公众号是没有客服的，我们就觉得这样呢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对那个就是我们的快乐车组好像是没有及时回复的那种愧疚感，所以我们今年呢就拉了一个新媒群、
1: 嗯、
0: 就是以后大家如果快到了新媒要成熟的这个日子，因为它反正一年也就二十来天嘛，你就可以那个时候在群里问一下有没有啊，
1: 对，
0: 或者是什么时候发货呀，要不然我们后台的那个售后的信息特别特别多，有的时候怕遗忘了谁的。
1: 跟您解释一下、嗯、就是说您下单

0: 分。那么本轮主场球队呢都没有取胜，联赛将会进入到休赛期，第四轮比赛是8月28号开赛。
1: 嗯
0: 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我当年也是非常喜欢啊，很多年都没有听到过了，这是来自张学友《爱得比你深》。

0: 有发现，没有发现。
1: 你日常看是看不见的，
0: 嗯，
1: 紧邻呼吸道的药道，而且处于松动的状态，随时可能脱落引发窒息。明确了病因之后。

0: 后呢，就医生赶紧给他取出来呀、啊
1: 嗯。
0: 所以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下，假牙啊，它卡在这个气管里面。刚开始它可能会表现出普通的咳嗽
1: 咳喘，
0: 对，你可能就会觉得哎，这是不是呼吸道疾病啊，怎么又感冒了呀、
1: 嗯、
0: 是吧，它的隐蔽性和风险性是非常强的。
1: 另外呢、嗯、就是高龄啊，包括这个认知减退啊，自理能力比较差的一些老年人呢、
0: 嗯、
1: 它是啊一齿异物啊事故的这种高发群体。
0: 对，
1: 如果说老人家出现了这种不明原因反复咳喘、
0: 嗯、
1: 咽部有异物感或者是咳痰不畅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去及时的就医啊，你不要说就是、
0: 嗯
1: 去排，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吃药，
0: 嗯
1: 啊，你要去排查到底是不是有这个牙齿的松动啊，
0: 是的
1: 啊，一些残留啊等等这种情况，
0: 嗯、及早的。这个消除安全的隐患啊，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佩戴假牙的高龄老人的话呢，家属还是要承担起照护的责任，近期的检查一下这个假牙的稳固度啊，
1: 嗯，
0: 睡前是不是要刷干净，妥善的收纳，基层的医疗机构呢也会针对性的开展老年健康的科普，普及异物卡顿的一些识别的方法，做到早发现早就诊啊。有的时候说哎，那你张开喉咙我给你拿那个手电筒看一看啊，这个是看不见的啊，
1: 嗯，
0: 它是肯定是要做一些深度的扫描才能看到的，但是它非常的危险啊。
1: 是的啊，所以你看其实芒果陪诊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嗯， 嗯，
1: 就是他确实卡着难受啊，
0: 对，
1: 他自己一个人也搞不定啊，
0: 是
1: 他要去医院也不知道这儿也不知道那儿啊，
0: 对，
1: 所以芒果陪诊就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嗯、帮您家的老人家来解决看病的啊。
0: 对，
1: 嗯，
0: 大家可以直接发
1: 直接回、
0: 啊、直接
1: 拨打电话，
0: 拨打电话
1: 18874864060，用专业的陪诊服务来照顾好您的爸妈。
0: 最近呢，有多名网友指出，甘肃天水的麦积山景区票价太贵了，
1: 嗯，
0: 而且如果想看完特级保护的这个石窟，叫特窟在内的所有石窟，需要花费2000多块钱。
1: 同时呢，这个普通石窟啊，景点被栅栏隔离，影响了游览的效果、
0: 嗯、啊。那景区是怎么说的呢？说这个普通石窟项目的门票是80块钱，不含石窟的门票是25块钱，十多个特窟的单价分别是在100到180不等，并且注有特窟参观是由讲解员带领，需要购买普通参观讲解票和特窟参观票。部分特窟每天允许参观的人数有限，粗略的估计，如果购买所有特窟票和门票，价格确实是达到2000块钱，就你每个都要看、
1: 哦、
0: 那是有这么多、
1: 哦、
0: 虽然明码标价，但是网友认为那你这个价格还是贵了，
1: 是，
0: 而且呢你有密集的栅栏围挡影响我拍照了。
1: 嗯，
0: 麦积山景区的工作人员回复说呢，特窟受到特别保护是按
2: 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减肥呢，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民话题。不过一提到减肥，大家的回忆算不上美好。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博士朱珍妮介绍说，很多人觉得减肥太苦了，坚持不下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吃错了。减肥不是吃草，更不是吃苦，减肥是贯穿一生的事儿。那具体要怎么做呢？一起来听听看。
3: 大家好，我是朱珍妮，我来自上海疾控中心啊。今天呢是讲减肥，因为对我来说这个是女人一生的功课啊。现在我觉得不是女人一生的功课，是我们全民的功课了。接从我们国内的这个统计数据来说，超重肥胖的人已经超过一半了，每个人都在减肥的路上或者正在减肥，这是每个人必做的功课。千万不要觉得你是一个灵活的胖子，你是一个健康的胖子，没有这样一回事情的。因为胖的话，它其实是体内的代谢就开始进入到一种异常的工作方式里面。一个要大家破除一个观念啊，一个就是减肥啊不是吃草，这个一旦讲到我今天要减肥很痛苦的啊，这个肯定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或者是短期内我一下子暴瘦啊，这个都是对健康是很不利，它是贯穿你一生的事情。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拿破仑，法兰西共和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曾经占领过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领土，直到今天一直受到法国人民的尊敬与爱戴。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在兵败滑铁卢之后被流放，在荒岛上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六年。这六年他又是如何度过的呢？岛上居民的回忆录显示，拿破仑很想念自己的孩子。拿破仑二世在父亲被流放时只有4岁半，因为外公的阻拦，他后来再也没有和父亲联系过。于是拿破仑就经常和岛上的孩子们一起。13岁的贝特西是拿破仑在岛上第一个认识的朋友。这个女孩有种不服输的精神，让拿破仑十分欣赏。贝特西十分的调皮，她很喜欢恶作剧，总是捉弄拿破仑，让他开怀大笑。

0: 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1: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

珍惜忘了下的是遗憾，能够带走曾经的温暖，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蓝色青春啊。找不到归宿就别勉强，伤了又怎样，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当时才10岁，不漂亮，几乎是文盲，但她淳朴踏实，无限虔诚地照顾着泰戈尔的生活。泰戈尔强调朴实和节俭，但又希望隆重热情地接待客人。去旅行的时候，他看到那些瓶瓶罐罐的炊具就皱眉头，但妻子把这些都悄悄地藏在篮子里。朋友来了，他总能做出一块块美味的馅饼。妻子后来还学会了孟加拉语、英语和梵语，登台演出戏剧。泰戈尔和他的感情日益加深，但年纪轻轻的他患上了重病。泰戈尔整整2个月昼夜看护他。他死后，他通宵达旦地在阳台上踱来踱去。泰戈尔写道：“今天只能把感恩的礼物奉献在你的面前。”

0: 他继续。没有不会的吧。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份唔放多，而浪漫个名几咁劲，累我拖你入局，两份去挨穷。你知今年圣诞冇大餐，就话空气多礼物冇问题。如果灯饰锁门又冇走，就买两粒烧麦当火鸡。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只为了安慰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女孩，这个卓越的作家带一个丢失了的玩偶，连续虚构了三个星期的书信。当一个人有幸生活在故事之中，现实的悲苦也就消失了吧。

0: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果戈里，讽刺作家，被誉为俄国文学史上继普希金之后的又一座丰碑。这位因病仅仅活了43岁的作家，给后世留下的除了大量经典的作品，还有他严肃的工作态度。果戈里为了听取他人的意见，常常把手稿读给别人听。有一天，果戈里给当时有名的诗人希斯科夫斯基朗诵他新写的剧本，希斯科夫斯基全神贯注地听着，但是他年纪大了，又有午睡的习惯，不久他垂头闭眼打起盹来。过了一会儿，果戈里的朗读声停止了，突然的清静使希斯科夫斯基猛然惊醒过来，只见炉火窜起老高，空气中还有股焦糊味儿。他茫然地问，烧了什么？稿子。什么稿子？我刚才给您念的那个剧本。希斯科夫斯基惊愕地张大了嘴。果戈里解释说，应该烧掉，您的瞌睡就是对他极好的评价。果戈里曾经多次焚毁自己的手稿，《死魂灵》发表以后，他侨居国外6年。由于长期脱离俄国现实，他的思想发生了激烈逆转，他开始取悦沙皇统治当局。在此期间，他续写了《死魂灵》第二部，引致舆论界的广泛争议和严厉批评。后来，他在病中把《死魂灵》第二部手稿付之一炬。焚稿10天之后，果戈里
1: 事情，他要贯穿你一生的，养成一个饮食管理的习惯很重要啊，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个人啊饮食的策略，它是特别重要，就是要适合你自己的啊，一定不会是千篇一律的。别人喜欢吃青菜，你不喜欢吃 ，OK 啊，那你有自己的方式，对吧？啊，别人喜欢说我吃水果，我可以少吃一点肉啊，我就不喜欢吃水果，你也有其他路可以走。另外呢，还有我们有一些灵活调整，你减肥了，不应酬了，不过年了，踏青了，啊，不野餐了，啊，我们还是一个正常的人，你要体验这个活色生香的。那你吃好了，吃了糖尿病了，啊，那后面就不敢吃了。他的一生就是给你这么一个总额，那么你就分配到你每一天，你给你每一天分配好了以后，你把这个长度拉长一点嘛，那你每一天的额度就会少一点，因为总额就是这点，对吧？你给你每天分个额度，你看看这个额度，你不要给他分的太多，这个额度是不是每天可以换一换呢？那今天我有应酬啊，我跟那个几十年的老同学见一见，不喝的不喝的，对吧？这个也不行，所以呢，这个我们还是那个要调整。要有策略，就是就这点钱啊，你就把你每天的额度，你就看好。
2: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

减肥不是不吃，而是要会吃。朱珍妮说，很多人一减肥就是把肉戒了，天天啃黄瓜，一开始呢体重是掉了，但是后面稍微一吃，反弹的比原来更快。

0: 所以减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吃肉，只有留住肌肉才能提高代谢，减肥的效果才会更好。
1: 减肥不吃肉，这个我听的太多了，因为啊，今天就来杯果汁，我减肥了。减肥要吃肉啊，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首先呢，就是你只吃草，你肌肉就少了，代谢下降了，然后又很容易反弹。为什么说肌肉少了？大家想一看，或者是其他大家耳熟能详的运动员，是不是都吃很多啊？一旦退役以后，你会发现，哎，他们好像有一段时间会有点长胖啊，那就是因为他们在运动的时候会吃很多，但也不胖呀。除了每天消耗，还有另外一个，因为他肌肉很发达，因为这个肌肉就在消耗能量。一个肌肉很发达的人坐在这里啊，他就像在运动一样。所以呢，在这个减肥的过程当中，大家要把这个肌肉保留下来，你不要让它掉了。很多人减肥，哎，开心啊，我今天没吃两天了，三天了，又饿得我人都飘了，减了两斤。那个两斤是水、肌肉、油肉大概也少掉一点，那肌肉没有了是个很可怕的事情啊。因为肌肉我们现在医学上把它叫做一个代谢的器官，那就跟你的肝脏一样，它里面会有很多代谢的因子都会分泌出来，这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呢，这个减肥啊，千万不能就只吃青菜啊，或者是我就喝点那个果汁啊。最关键的就是你不吃蛋白质，蛋白质就来自于我们的肉啊。这个不吃的话，你这个肉一你去跑步，然后呢肌肉它开始运作了啊，它开始肌肉有小纤维的撕裂，你要去修补它，要有蛋白质，吃啥补啥嘛，这个就是去补你的肌肉啊。但是呢，你吃也不能乱吃，因为好多肉还有一点脂肪在里面。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罗丹，法国著名雕塑家，他与他的两个学生被誉为欧洲雕刻的三大支柱。对于成功，罗丹说，艺者的德性只是智慧、专注、真诚和意志。有一位朋友前去拜访罗丹，
2: 梁过海来看你的日子
3: 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2: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3: 他们都老了吗？
2: 老了吗？
3: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是戴佩妮所写的歌，叫做《花畔》。那时候他刚刚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所以呢，在专辑上的文案上他这样写，他说这张专辑都是因为他而起的创作。花畔，花一样的女人，她的期盼。华语乐坛经典的30张专辑当中的非主打，我们要听的这张专辑呢，来自于92年的魔岩唱片为唐朝乐队发行的他的第一张专辑《唐朝》。这张专辑连同当时黑豹的第一张专辑，共同打造了属于中国摇滚的黄金年代。唐朝乐队，他们狂飙的歌声，还有飘逸的长发，这是他们最显著的标志。再翻出这张唱片来听，仍然会对当时的一些细节处理感叹不已。除了主打歌《梦回唐朝》，这首《飞翔鸟》也成为了中国摇滚的经典作品。

0: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有一个词叫做第二眼美女，其实歌也一样。今天我们要来听的就是华语乐坛30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的好歌。86年的时候，滚石唱片为当时的小李李宗盛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在这张唱片里，李宗盛的作品最动人的地方就是他的词和曲都写着有非常真诚的人情味儿，和自己赛跑的人寂寞难耐，这些歌总是会给我们一些无以言状的温暖。而后来面对自己的这张专辑，李宗盛也评价说，这是非常

宗盛风格的东西，青少年的晦涩不如意，这是非常真实的状态，时间已经过去了，也不太可能再做出这样的专辑。李宗盛在今天已经成为流行乐坛最富品质和商业保证的重量级的制作人和词曲创作者，而那个时候还同样默默无闻的童安格也在这首歌里担任了他的和音天使。仔细听，你应该能够听出那个咬字不太标准的歌声，没有人知道，来自李宗盛的第一张专辑。

0: 过了时机。
1: 歌声的专题的播出，也使王杰的形象迅速地成为最红的歌手之一。这是这张专辑当中最不起眼的一首歌，但是偶然被去到台湾的陈百强听到，经过他的翻唱，也成了粤语中的经典。惦记着一些

89年是香港歌坛发展的黄金时代，这首《惦记着一些》后来被陈百强翻唱成了一首粤语歌《一生何求》，也随着无限的电视剧《义不容情》而大红大紫。王杰的这张专辑里有相当多的歌都是他自己谱的曲子，童年在孤儿院度过，成年之后饱尝生活的艰辛，通过努力后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5岁的王杰，他的人生就丰富得像一本故事书一样。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收录了一张流传到现在的歌曲《安妮》，这是王杰所写的他的初恋的故事。

片的歌手，但是签约几年之后一直没有推出自己的唱片，而是转而在幕后工作。和陈淑桦的这次合作更让他在台湾音乐圈里声名大振。这首歌《爱情走过夏日街》。

0: 要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1: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5:05啦，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
2: 各位好，我是钟静，今天又是双静合并的一天。
1: 是的是的，双静合并啊，继续陪伴到大家晚高峰的时间了。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都为大家同步的开通当中了，下班路上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打打卡唠唠嗑啦。
2: 是的，欢迎各位到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啊。今天我在这个直播间啊，就是去上洗手间的时候碰到了隔壁台的一个同事，然后他呢穿的特别像一个牛油果，那我穿的呢特别像一个
1: 火龙
2: 果，
1: 确实，你们俩可以榨汁了。
2: 对，我当时就觉得恨不相逢这个榨汁了，
1: 也是很有缘分，你们俩就应该要拍张照片。嗯
2: 嗯，然后怎么样呢？
1: 然后
2: 发给台长，
1: 发朋友圈。现在已经立秋了，好久了啊！很削好皮之后，拿一个那个牙签还是什么给你串好之后，你可能就几块钱一串。但是那个我觉得是还是不太卫生的，
2: 有一点风险的。
1: 对对对 对, 对、
2: 啊。然后还有一个食物呢，就是百合。百合呢，它是有助于缓解干咳、口干这些不适的症状，而且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也是非常高的。除了可以润燥之外呢，也可以有一定的饱腹感啊。
1: 是的，
2: 这个、在减肥控制体重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
1: 好吧，当然这个我们说了这么多啊，秋天之后的一些养生的方式，我们今天也来聊一个话题吧。昨天我们聊的那个话题，就是很多人延续下来，就说他不是说到幸福感嘛？其实大家说到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很多这个老一辈留下来的一些生活小妙招啊，一些小说法也会提升幸福感。也问到大家，有哪些是你觉得现在依旧非常好使的？
2: 啊，就是。老一辈留下来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妙招，
1: 哎，
2: 或者是一些说法，你觉得到现在为止，那仍然是很有道理的，
1: 很有用的。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比如说我妈妈是会让我每天早上起来一定让我喝一杯水，然后就是甚至她就喝水的话一定让我喝那个温的白开
2: 水，再升级点放一点盐，
1: 是吧？哎，是是是是。
2: 哎呀，天下的妈妈都是
1: 一个羊啊。这个是我就是我觉得我妈妈是坚持非常好，而且呢她就是因为这个这个坚持，她到现在为止就是她的这个肠道功能都还蛮不错的，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2: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是医生朋友们比较推荐的，就早上起来啊，因为你经过了一晚上的休息之后呢，你的这个肠胃是急需要这个水分的，补充一点点盐分也是可以，但是不要放多了，朋友们。
1: 放多了那好吧好吧，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在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一起来说说吧。

0: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哎，孩子体态歪斜，体能薄弱，开学体测直犯愁啊。
5: 别急，青芒体适能训练营即将开启，8月17到26号，10天10人小班制集。

0: 来，有一种哎换新的感觉。
1: 哎，来吧，大家可以来一起来说说这个话题啊，就说到老一辈留下来那些小说法，你有哪些觉得是还蛮受用的呢？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来了来了，时间来到了5:31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
7: 各位好，我是钟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消息哈。
6: 很多朋友都在说喜欢这个打乒乓球打羽毛球的，今天就有这个打乒乓球的好消息啊。WTT 我们的欧洲大满贯的瑞典站男单的首轮，我们周启豪是3-1取得了开门红。

0: 这我都不需要，非要给我买。哎，你看这孩子，
1: 真是，哎呀，烦都烦死了。
0: 对，有的就是，比如说买了一个那个手表什么的，我跟你讲，永远在看时间。哎呀，几点了呀？你也不问我几点了，
1: 哎，怎么超时了呀？这是。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礼物呢是一种表达。

0: 址。哎呀，大围山，
1: 七年难得一遇啊，
0: 真的好难得，
1: 就很适合去表白什么的。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不可控
0: 啊，不可控，
1: 万一下雨了，对吧？我们就遇水则发，想好一套说辞啊。八月十二号到十三号深夜的凌晨22点到第二天的1点是最佳的观测时间，夜空最漆黑，流星的这个流量的峰值也就是最高，
0: 对，
1: 观测成功率也会最好。
0: 是的，
1: 最佳的观测地点我们湖南啊有大围山，的这个观景台，还有七星岭，还有樱花谷、界碑花海啊、以上的这些点位，它的视野开阔，零强光干扰，是一个很好的观星和出片的点位。
0: 是的，而且观测和拍摄的技巧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无需紧盯这个辐射点，平视整片夜空就能看得到它们，你平躺下就能行啊。如果说你们家的位置也比较好的话，在那种山上是吧，你就可以平躺着看天空，夜空中最亮的星，
1: 哗，开始下雨。
0: 然后呢，大家可以把手机开启什么呢，广角模式或者是夜景模式，
1: 搞一个固定机位。
0: 哎，对对对，
1: 我跟你讲，你手举你就会知道你后然后给它炒到那个饭里面，我的天哪，
0: 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都是些什么魔法呢？中国人真太厉害了啊！
0: 所以不要再说这个，在中国，在湖南就是什么美食荒漠，这种词我们根本不需要的。
1: 湖南怎么可能是美食荒漠呀？
0: 不可能的，你就是你来湖南必须要胖10斤再出去。
1: 对对对，就是很多的朋友就来到湖南都觉得湖南菜真太好吃了，只要你能够接受一点点辣椒，你在湖南真的是所向披靡啊，吃到扶墙走。
0: 而且你知道吗？最近啊，这个有一个湖南女生，她在多伦多地下室。孕育出了一个我们湖南的螺丝椒，也是走红了
1: 啊！这个也还挺有意思啊。这是一个定居加拿大的一个永州的女生，她呢在自己的院子里这个小菜园啊，就开始种菜，因为她实在太想吃湖南辣椒炒肉了。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辣椒炒肉一定要螺丝椒，
0: 对呀。
1: 然后她就在家里面的小菜园了，克服了多伦多无霜期短、夏天光照条件的限制，
0: 也是不容易，
1: 成功收获了螺丝椒，然后这个让她走红了网络。然后呢，这位永州的女生说呢，她自己栽培了。这个很多的地方都栽培过，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然后他在多伦多呢已经住了15年了。那边多伦多的辣椒多少钱一斤呢？你们猜一猜？
0: 应该是
1: 蛮贵的吧？我们这边大概3-4块钱一斤吧。你知道他们那多少钱一斤吗？
0: 多少钱一斤啊？
1: 折合人民币40块钱一斤，朋友们。
0: 天哪，这谁吃得起喽？
1: 我的妈呀！而且关键就是说，在市面上很难买到正宗的湖南螺丝椒。
0: 哎，
1: 他很喜欢，很怀念家乡的味道，
0: 所以
1: 决定自己干啊。然后呢，这个很多的这个。外国朋友们集体给他刷屏。你知道吗，这个就像是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古早的游戏种菜一样。

埋在这里有何不妥？时报评论说，大教堂需要这个葬礼，甚于葬礼需要大教堂。英国基督教领袖们趁机在世人面前展示了他们的宽容。旗帜报宣称，真正的基督教徒能够像接受天文学和地质学一样接受进化论的主要科学事实，而不会对更古老和珍贵的信仰产生任何的偏见。

0: 的时候我们才会发货，要不然的话，如果说我们为了就是赶紧发货的话，那可能它可能就没有熟到那个甜度够的时候就发货了，那你拿到的时候呢，吃起来的口感就会有差异，差一天都差很多，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是对自己有要求的啊，那到时候发货的时候大家可以进群，进到群里以后发货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一声令下，大家赶紧就注意关注一下这个物流的情况，等待吃货们就等待一年一度的这个饕餮盛宴了。
1: 是的，但是它很有限啊，因为就是一年这一发，所以大家赶紧的在微信后台89
0: 我们的分数也是有限的，就是这个卖完了也就没有了，
1: 对对对，
0: 它确实全年的产量就这么多，你后面再想要补的话呢也要看心情，
1: 可能要等明年了，
0: 就是看有没有人比如说拍多了呀，就是给大家挤一挤，但确实是这个量不会太大的啊，大家要订购的话呢赶紧回复关键词西梅就可以了。
1: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落日狂欢。

0: 妈
1: 抢占席位。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
4: 的感觉耶。哎，可以，
5: 他有他自己的风格，
4: 那小颤音唱的
5: 对吧？这首歌其实要唱很简单，要唱很简单，但唱好是很难的啊。来看看女团的表现，刘莹
4: 莹莹。

0: 瞧瞧咱们莹莹，
1: 莹莹今天表现不错呀！
0: 哎呀，女团中的佼佼者，
1: 争了口气啊！来来，听听看，季之星，
0: 嗨。Hello，
1: 这是做准备工作吗？我觉得他声线应该是蛮适合这首歌的。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1: 我现在呢减重了50斤啊，
2: 不容易啊，
1: 用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只要你决心够坚定，就没有翻不过去的山。
2: 真的，我觉得哈姐和我都得要向她学习一下。
1: 就是我们加起来也没有减到人家这个重量。
2: 我跟哈姐从去年到今现在，一直都在为那2斤就是耿耿于怀。
1: 有什么必要呢？
2: 哈姐每天晚上跟我分享她今天又吃了什么样的面包，吃了什么样的甜点。
1: 有的时候咱们的努力啊，都像是在为秤买这个秤付出它的价值。
2: 我就不知道
1: 没有什么意义、
2: 为什么就我和哈姐有那个减肥群，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哈姐跟很多人都有减肥群哦，我跟你讲，哈姐跟台里的90%以上的人都有减肥群。
2: 天哪！
1: 只是这个群呢，就是建了之后也就结束了。啊，就跟那个办卡一样，
2: 哦、
1: 就开始了，开卡了吗？
2: 办卡还会洗个澡，对不对？
1: 对。
2: 哈姐这句
1: 可能也会懒得去，就不洗了。
2: 天哪！
1: 只有2个通知，恭喜您办了卡；还有一个通知，恭喜您卡到。

第二年，马克吐温去纽约时又遇到了查尔斯，并应邀拜访了他的家人。此后不管他日程有多紧张，总会巧妙地安排几天停留在朗顿的家里。朗顿夫妇对马克吐温一直十分友好，但是当他们发现马克吐温在向自己的女儿求婚时，却犹豫起来。在一次个别谈话时，朗顿先生直截了当地告诉马克吐温，由于对他的为人不甚了解，所以难以答应他的求婚，要求他提供能证明他品行的材料。过了不久，马克吐温交给了朗顿先生由六位知名人士写的证明材料，但结果很糟，因为这六个人过分的坦率，在信中讲了不少对马克吐温不利的话。朗顿先生看完信以后沉默了很久，最后他盯着马克吐温说，和我的女儿结婚吧，我对你要比他们对你了解得多，你诚实坦率而且勇敢。就在这一天，马克吐温

0: 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0: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孩子体态歪斜，体能薄弱，开学体测直犯愁啊！
7: 别急，青芒体适能训练营即将开启，8月17到26号，10天10人小班制集训，国家职业持证专业教练带队训练，开设体态矫正、跳绳体测专项趣味体能课程，
6: 把握冲刺黄金期，入班免费体测建档，报名还送运动大礼包。
7: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体能，抢占席位，抢占席位。
8: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
9: 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0: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1: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2: 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3: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12: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制，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3: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14: Lady Go。
15: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怎么样，还可以吗？身体热起来了吗？节奏要加快咯，调整好呼吸，双脚轻盈点地，膝盖放松，保持身体稳定，手臂摆起来，准备好心跳加速了吗？ Ready Go。

0: 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1: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2: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3: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2: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3: 工作日晚7点到8点，八九三主持人轮番上阵，
2: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3: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4: Ready Go！
5: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我们的节奏慢下来，我们现在放慢脚步，跟随节奏慢慢放松，深呼吸，感受全身肌肉慢慢放松，吸气呼气，配合深呼吸拉伸放松更有效。恭喜你获得八九三今日独有一份的乐哈哈口头表扬哦，明天不要忘了同一时间继续打卡。

会看到，何必画那么仔细呢？米开朗基罗头都不回，不是有我在看吗？当整个作品完成时，37岁的米开朗基罗已经劳累得像个老人。由于长期仰视，头和眼不能低下，他连读信都要举到头顶。在创作《最后的审判》的6年间，他不止一次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跌断了脚。米开朗基罗在孤独中奋战了一生，他亲手制作锯子、雕刀，不论什么细微末节，他都不信托别人。他是一个恨不得把整座山都雕出生命的工作狂，一个享受痛苦、舍弃欢乐的英雄。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3: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5: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
6: 我要拥有一家自己的咖啡馆。
7: 因为我觉得做咖啡的人大部分的最终目标都是开一家咖啡馆嘛，所以我觉得我都准备好了，那就可以做了。
6: 哦，哎，当时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准备？觉得说我 OK 了，已经 stand by 了。
7: 其实很多吧，这个时间线比较长，包括从就是入行来说，从学会做咖啡，然后到认识咖啡豆，然后再到去全国或者包括去国外看一些咖啡馆。其实当时开店也没有想那么多，就觉得可以，
6: 是时候了，
7: 对，可以开了，那就开了。想太多反而可能就开不起来。
6: 是，哎，那从你的第一家咖啡店啊，就是从你有想要开咖啡店的这个想法到这家店正式落地，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7: 挺快的，我们那会儿直接看到一个合适的门面，然后可能就两三天就签下了。
6: 行动派啊。哎，当时那个门面怎么是哪里吸引到了你？
7: 就觉得野海周正，然后又在电望台，电望台又是个好地方，我觉得电望台是个好地方，然后就快到展览嘛，就
6: 很快
7: 说干就干，
6: 很快就定下来了。
7: 对，是的。
6: 然后就着手开始

0: 进行装修。
1: 对
0: 对，然后到开业大概中间隔了多长时间？
1: 第一版的装修其实还就自己在那里一边找一些网上的图，然后指挥师傅，
0: 自己动手几乎是。
1: 对，是的，也没什么设计师，就很快一个月左右就搞好了。
0: 手搓了一家咖啡馆出来。
1: 那个时候其实，一七年其实还就咖啡店还挺少的，然后反正大家也是野蛮生长嘛。
0: 哎，还记得当时2017年刚开业的时候的样子吗？
1: 当然，我们那会儿还是一个绿色的一个门头。对。
0: 哎，那会儿刚开业的时候，就会有身边的朋友来喝吗？还是会有就开始有一些慕名而来的顾客了？
1: 都有吧，有朋友，有同学，然后也有之前在本地的一些学员，包括一些同行都会有。
0: 那说，哎，老师开咖啡馆了，来看看是怎么个事儿。
1: 差不

0: 做单之或点单的时候，我们也会跟客人询问一下，比如说你平时喜欢喝浓一点还是淡一点的，对，我们就会进行一些调整。但是基本上像这种美式拿铁这类的产品的话，我们其实还是比如说美式，那我就让它这杯咖啡比较均衡，
1: 就是有一个标准化的出品，
0: 对，比较干净。如果是拿铁，那我其实就是让这杯咖啡牛奶跟咖啡融合的更加的就是和谐，
1: 融合度更高，让它味道更加的均衡。哎，那其实在做好一杯咖啡之前，首先你们的在豆子的选择上是不是就会有自己的标准？
0: 对，我个人比较偏爱传统处理法的咖啡豆，比如说水洗啊，然后日晒啊，蜜处理啊这种，对，所以我们在挑选生豆，包括我像今年四月份去上海的展会，我们去试豆子或者说是挑豆子，基本上在各个生豆商喝的我都是喝的水洗咖啡，我都日晒咖啡我都很少喝，
1: 就喜欢更偏干净一点的味道。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水洗咖啡就是很干净，然后喝起来很舒服。
1: 这个是在豆子的选择方面。
0: 是的，像我们现在店里面有七支能做美式的咖啡，那其实有五支以上都是水洗的咖啡，
1: 然后就是它的味道会偏向于更干净一点，包括像你们自己在烘豆子的时候也会选择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吗？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关于咖啡豆的选择，然后那包括像是那像店内的这些产品的研发主要都是由您来负责。
0: 对。
1: 是，那您是比如说会自己突然说我今天有一个灵感，我想要尝试一下这样的做法，还是说你可能也会比如说像您去世界各地或者是全国各地来学习的时候会有一些借鉴？
0: 其实我们研发像咖啡来说，我们做研发的话，首先还是得有一款就是比较特别，或者说你想要推荐的咖啡豆。
1: 就是首先找到一只豆子。
0: 对，然后根据这个豆子去做研发。对，然后但是如果是食物类的话，那就还是会根据季节性的来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夏天那可能就是清爽一点的，对吧？冬天那还是浓郁一点，然后热量高一点的。
1: 会根据不同季节，它会有一些不同的主题的一个风味的呈现。
0: 是，
1: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 Yon Coffee 的主理人张宇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升级，除了说大家依然非常爱的咖啡之外，然后在这个餐食方面也做了升级。
1: 对，但是餐食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做了。
0: 嗯，对，然后现在还加了甜品。
1: 对，是。
0: 嗯，是。哎，那在餐食方面的话，大家比较喜欢的会是有哪一些？
1: 嗯，现在像我们之前在保留下来的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招牌有什么牛油果滑蛋三明治啦，然后什么咖喱海鲜意面啊，
0: 嗯，
1: 包括还有一款双鱼意面啊，这种都是已经可以说做了七八年了吧，差不多这几个产品
0: 招牌了，算是，
1: 就做的时间特别久，所以变成了招牌，
0: 很经典了。哎，这算是大家进店的话，就是可以闭眼点的，
1: 对。
0: 嗯，就是闭眼点不会踩雷的，
1: 基本不会吧。
0: 嗯，哎，在店内哦，如果说就是你自己最喜欢吃的话，你会推荐什么？
1: 我自己最喜欢吃，我现在因为
0: 吃的太多了，
1: 隔一段时间就会换。比如说我最近就喜欢吃我们的那个，有一款就我们自己煮的一个贝贝南瓜鸡肉咖喱饭。
0: 哦，贝贝南瓜鸡肉咖喱饭。
1: 对，它里面主要就是南瓜，然后彩椒，然后还有一些鸡腿肉，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这种蔬菜，包括加上一些糙米，把它做的一个咖喱饭嘛。
0: 听着很健康哎。
1: 对，也挺好吃的。
0: 听着还而且还很适合宝宝餐。哎，那就是你们也会隔段时间，就是也会在餐食上面做一些更新。
1: 是，
0: 你们更新的主要是因为，比如说季节的更换，还是说，比如说食材，还是？
1: 季节会比较为主吧。你像我们现在上今年上新的，就刚刚上新的夏天，做了两款奶酪三明治。
0: 在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做了奶酪三明治，
1: 对，
0: 是
1: 比较清爽的那种。
0: 这也是在夏天的时候会点的会多一点点。
1: 是，
0: 哎，那现在已经立秋了，在秋冬的时候你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产品吗？
1: 秋天当然要做法式吐司了。
0: 法式吐司，哎，是不是可以配上你们刚刚那个吐司拿铁一起吃？
1: 吐司套餐。
0: 就是吐司套餐，香香软软的。
1: 是，
0: 香香软软的一整个套餐。哎，你们店内现在有推荐，就比如说搭配好的这种套餐来做推出吗？
1: 会有，会有。我们会有一些甜品的套餐，比如说，因为我们甜品也是根据季节性的水果现做的，像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多的就是杏子，杏子的这种伯爵茶、杏子戚风，包括树莓也做的比较多，现在也有卖的比较好的，就树莓可可戚风蛋糕，包括我们自己做的焦糖布丁也很好吃，
0: 哎，那像甜品跟餐食也是属于你们自己在做研发。刚刚说到就是餐食跟甜品这一块主要是由您的夫人在负责。
1: 对。
0: 然后那你们的这个产品的研发的话也是你们俩共同来创作吗？还是？
1: 是的，是的，我们一直标榜自己是一个复合型咖啡馆，就是我们有吃有喝。所以基本上大家能够待的就会比较久一点。
0: 是啊，所以你们可能不单单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精品咖啡店。
1: 做精品咖啡跟做吃的不冲突，
0: 不冲突。但所以说是一个功能更加复合型的。
1: 是，
0: 所以你们会不会希望说顾客在店内可能能够待的时间可能也会拉长一些？
1: 因为我们作为顾客来说，我到一家咖啡店去，我也不希望他只有咖啡喝，对吧？我也如果常的话说就是脚感顶，对吧？
0: 对。
1: 所以就还是需要搭配一下。包括现在我们的店铺也比较宽敞，那其实更大的经营面积，那可能

0: 就需要适配一些更丰富一点的产品。
1: 嗯，是，而且不仅是说从产品的内容上面做了一些升级，然后新的这一家店还和长沙市图书馆也做了联合。
0: 对，我们跟长沙市青年图书馆做了一些联名。我们店、嗯、我们现在店里面有3000册图书馆的书，基本上都是一些像小说也好啊，偏休闲类的啊，美食类的啊，就这种轻松休闲的书籍会比较多一点。
1: 嗯，所以哎，它也是一个非常适合阅读的一个空间。
0: 是的。
1: 嗯，哎，现在来店内更多的顾客会以就是大概什么样的年龄段，或者是说会以这个老顾客为主，还是说可能也还是有很多的新顾客可能通过你们的社交平台来打卡的？
0: 因为我们新店刚开嘛，就是5月8号搬了地址以后新开业，所以新顾客就会比较多。
1: 嗯，
0: 然后但是现在也有2-3个月了，那慢慢的老顾客也逐渐的都知道了，也会过来，反正就是现在就是一半一半差不多、嗯、
1: 一半一半。
0: 对，但是我觉得会随着时间的往后拉，那可能更多的老顾客会回来、嗯、当然也有很多新顾客也会来了。
1: 嗯，是，这是这家店的第9年，也是迎来了它的2.0的升级版本啊。你觉得这家店现在距离你心目当中的这个完成型啊，就是如果是满分100分的话，你现在给它打多少分？
0: 我觉得90分吧。
1: 90分。
0: 对。
1: 嗯，还有一点点的进步空间。
0: 给自己一点进步空间，不断进步嘛、嗯。
1: 这个进步空间你觉得会是在空间上，还是说在产品？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海明威，美国小说家，1954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长期担任记者，在写作上主张去掉废话，把一切华而不实的词句删去，是新闻体写作法的创始人。中学毕业以后，海明威不愿上大学，于是到堪萨斯《明星报》做记者。在这里，他学到了最初的文字技巧。《明星报》对于文字有110条不得违反的规定，要用短句，用动词删去形容词，能用一个字表达的不用两个字等等。海明威很快掌握了新闻写作的技巧，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海明威的小说很短，初期甚至没有报刊肯用，退稿信上总是称他的作品为短文，甚至说是轶事，根本就不把他的稿件看成是文学创作。曾有记者采访他，你那简洁风格的秘诀在哪里？站着写作，海明威脱口答道，我站着写，而且

是用一只脚站着，我采取这种姿势使我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尽可能简洁地表达我的思想。海明威站着写作其实是出于无奈，因为他有一条伤腿。19岁的时候，海明威加入美国红十字战地服务队。7月初的一天夜里，他在意大利战场受伤，头部、胸部、上肢、下肢都被炸成重伤，一个膝盖被打碎了，一共做了13次手术，换上了一块白金做的膝盖骨。伤好以后，他只能站着写作，以减轻伤腿的痛苦。海明威不仅修改文稿坚定迅速，在对待自己的人生上，他同样果断不拖泥带水。他晚年患多种疾病，精神十分抑郁。

0: 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不想浪费，
1: 只有他安然无恙。不过廊桥之所以出名，并不在于他传奇的历史，更因为这里演绎过但丁的初恋。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河上波光闪闪，把廊桥和行人映衬得光彩夺目。一位高贵而美丽的八岁少女在侍女的陪伴下走上桥来，与另外一头上桥的但丁不期而遇。少女手持鲜花，脸上泛着潮红，眼里放射出异样的光芒，但她却直视前方，径直从但丁身边走过，仿佛没有看见她。但丁凝视着少女，既惊喜又怅然。少女叫贝特丽斯，但丁对她一见钟情。9年之后，他们在街上再次相见，贝特丽斯向他行礼问候，但丁对少女的好感转化成了爱情。他说，贝特丽斯

丽丝是圣洁美丽的天仙，然而不久贝特丽丝就被迫嫁一个钱商，24岁夭亡了。但丁是个对爱情矢志不渝的人，贝特丽丝带走了他的梦想，而思念则成就了他的诗作《心声》。在《心声》中，他将贝特丽丝描绘成追求天国真理的化身，这是西欧文学史上第一部剖露心迹、公开隐秘情感的自传性诗作。到了晚年，但丁又在《神曲》中把贝特丽丝描绘成一直引导着他出现在天堂最高境界的女神。对贝特丽丝执着一生的美好情感，成就了但丁温柔的笔触，才有了我们看到的《心声》。

0: 我懂你，不赔不放心，赔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
2: 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巴甫洛夫，苏联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医师、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创始人，因为在消化方面的杰出研究而获得了1904年的诺贝尔奖。巴甫洛夫一生勤奋，父亲原本希望他学习神学，但他说服了父亲让自己学习生理学。父亲建议说，你在教会学校毕了业再转学吧。巴甫洛夫却说，我不能浪费时间了，爸爸，我很忙，我有很多事情急需知道。巴甫洛夫很忙，这话不是别人说的，是巴甫洛夫对别人说的，而且是巴甫洛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的。巴甫洛夫即将去世，有人敲门想进来看看他，但他不愿意开门。巴甫洛夫将自己关在屋子里，忙什么呢？忙着写遗嘱、分财产、交代后事吗？忙着向万能的主祈祷吗？忙着过电影一样回顾一生中那些精彩的瞬间吗？忙着哀求医生不惜一切代价用最好的药吗？都不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巴甫洛夫一直密切注视着越来越糟糕的身体情况，不断地向坐在身边的助手口授生命衰变的感觉。他要为一生挚爱的科学事业留下更多的感性材料。对于人们的关心探望，他只好不近人情地加以拒绝。巴甫洛夫很忙，巴甫洛夫正在死亡。来人被拒之于门外，只好心情复杂地走了。在世界上，我们只活一次，所以应该爱惜光阴，必须过真实的生活，过有价值的生活。这是巴甫洛夫留给世人的名言。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是家人。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早已暴露。
1: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2: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0: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1: 喝欧更，更快的更，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一礼，咳嗽喷嚏要查理。
2: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3: 同声未解共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4: 童年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梵高，荷兰画家，后印象派的巨匠，代表作为《向日葵》。画布上那灿烂的黄色像太阳一样鲜艳，充满光辉的希望。不过据说是精神病使得梵高用色如此大胆的。梵高有着来自母亲家族的精神病基因，他还在早期的时候就曾为了迫不及待地解释自己的看法而脱掉衣服跪在地上无法平静。在艺术之都巴黎待了一年之后，梵高来到阿尔，这里的太阳又大又圆，照透了世上万物灿烂蓬勃的生命本质。他兴奋至极，马上把好朋友高更拉来，想与他一起建立一间画室，两个人一起使用，可以交流学习。他甚至真的租了一间房子，买了几件家具，还把房子的外墙漆成黄色。可是事与愿违，偏执的梵高和冷酷的高更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争吵，即使只是因为画也无法调和。一次激动的梵高竟然拿出枪射向了高更，高更中弹受伤。在无法自制的狂乱中，他又因为风尘女子的一句话割下了自己的耳朵。高更最后返回了巴黎，随着他的离开，潜藏在梵高身上的精神病终于发作。他的病情时好时坏，会忽然怀疑有人要毒死他，或者突然端起调颜色的松节油要喝下去。但就在这时，他的绘画技巧却突飞猛进，对色彩的感觉精确至极。梵高在给弟弟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我以生命为赌注作画。在精疲力竭之后，他终于向狂乱的病魔垂下头来。1890年7月27日，他站在麦田中开枪自杀。医生说，精神病毁掉了梵高本人，却成就了他的艺术。岁月已久，梵高的墓碑已经苔痕斑驳，但他的碑前总会有一束麦子，或者几朵鲜黄的向日葵，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献上去的梵高生命的本质及色彩。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9: 哎，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0: 我懂你，不赔不放心，赔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9: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孩子体态歪斜，体能薄弱，开学体测直犯愁啊。
1: 别急，青芒体适能训练营即将开启，8月17到26号，10天10人小班制集训，国家职业持证专业教练带队训练，开设体态矫正、跳绳体测专项趣味体能课程，
0: 把握冲刺黄金期，入班免费体测建档，报名还送运动大礼包。
1: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体能。